0: 陈家祠
1: 显称
0: 盼西酒家古玩街西关大屋上下九八合会馆华林寺
2: 北京路
1: 十八长路盘福路窝子岭
2: 陈家祠
1: 永福路
0: 十三行路
1: 同心路八子环路
0: 直行路
2: 半溪酒家
1: 幸福路
2: 古玩街
0: 诗书路
2: 西关大屋
3: 人民公园
0: 长寿路
3: 北京路
2: 上下九
3: 陈家祠
0: 莲香楼
2: 八和会馆
0: 沙面
3: 门溪酒家
0: 八旗二马路
3: 古玩街
0: 白鹅潭
2: 十八铺路
3: 三春花寺
2: 十三
3: 号白西关大屋内环路
2: 紫航路
3: 上下九
2: 西墟路
3: 海印布寺
0: 芳村花市白云山内环路
3: 白银路
0: 市
2: 长寿路

0: 二沙岛、广州酒家、展村、猎德村、
1: 白旗二马路、
0: 杨基村、大学城、珠江夜游、尼德村、
1: 白鹅潭、
2: 十三行路、
0: 杨基村、大学城、珠江夜游、
2: 紫航路、
0: 珠江。

0: 长寿路、
1: 人民公园、
0: 莲香楼、
1: 北京路、陈家祠、半七子家、古碗街、西关大屋、上下九、八合会馆、华林寺、
0: 八旗二马路、
1: 十八古路、十三横路、紫横路、诗书路、
0: 白鹅潭、
1: 绿路、长寿路、莲香楼、
0: 南华东路、
1: 沙面、八旗二马路。